0: 8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驱除胎毒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的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与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等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营养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后喂养情况如何，尤其是母乳喂养频率和量，有无先天性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与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方的传统饮食观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谈，并无确凿的临床证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跳个吧。
1: 九点整，
2: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歌城有一座书店啊，叫做潘多拉书店。我看图片的时候已经被它的密集感深深的包围。这个书店采用了半开放式的结构，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之外，它的阅读空间和书架上都布满了绿色植物，置身其中仿佛被充满生机的绿色包裹。你悠闲的看一本书，累了就起身走走，因为四周的绿植可以帮助你舒缓眼睛的疲劳，而且那一刻你像是在一个有书的小花园里散步，书和绿植极好的调节和互补。

莫文蔚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开办慈善妇孺诊所，遇上当护士的罗惠德结成情近之缘。祖母罗惠德幼年时对黄老之学已有认识，替孙女取名文蔚是纪念为她启蒙的私塾。从小获得父母给予的优质生活及公书教学，培养他成了一位琴棋书画品学兼优的香港最杰出学生。父亲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给莫文蔚的健美汤饮》。莫文蔚也很崇拜哥哥，因为哥哥莫斯里就像一部活字典，问什么都能回答。家学渊源也给这位女歌手所有的创作和演唱带来狂野外表之下的深邃典雅。

在多伦多有一家猴爪书店，有一天去旅行的时候要记得看一看。猴爪书店呢，主要会售卖一些稀有的二手书籍，是旧书爱好者在多伦多的理想去处。而值得一提的是，店内设有世界上第一个自动图书贩卖机，仅仅需要2加币就可以获得一本独一无二的二手书。这对于盲盒爱好者或者是选择困难症患者来说都是一次绝佳的体验。反正你要选一本二手书，与其迟迟做不了决定，不如交给图书贩卖机帮你制造惊喜。

即便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北京，因为它很大，所以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就藏了一些很特别的书馆和书局。要跟你讲讲正阳书局。正阳书局位于西四牌楼附近的万松老人塔院内。这座塔呢，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老人的藏骨塔，也是北京城区仅存的一座密檐式砖塔，到今天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我想可能很多地道的北京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去过。这个店里面呢，没有太多大众化的畅销书，主要售卖关于老北京的历史、民俗、胡同和饮食等等文化的书籍，还有部分民间手工艺品可以选择。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京西城区的西四南大街43号。如果有一天去北京旅行，记得去逛逛。

一个充斥了各种信息的时代，综艺节目、影视剧、纪录片层出不穷，如何辨识出最有价值的？经由高审美的推荐，为你寻找和总结了其中翘楚。其中有一个节目呢，叫做 Departures， 主持人带着一位担当摄影的朋友，就是两个人而已，背上行囊开始了环游世界的旅程。从难忘的壮丽风景到逐渐日常的出行，两个人的友情也更加坚固，就像普通的旅行者一样，不是比赛，也不是为了嘉奖，他们恰好很互补。因为其中一位呢，乐于发现当地文化，而另一位善于和当地的居民打交道，他们的旅程也常常因为这两个人的互动而变得有趣难忘。他们会成功欢呼，也会因为失败而崩溃。所以在这个综艺里，镜头里所展现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友情。有机会去看看这一部旅行综艺吧。

0: 十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Sweetie 双人女子演唱组合，刘品言、曾之乔共同组成。他们成立于2002年，签约福茂唱片。2003年，这个组合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就叫做 Hi Sweetie。Sweetie 里面这两个女生因为年龄不大，所以充满了青春气息。美少女在20世纪初期赢得很多同龄人的喜欢，而那也是一个女子组合开始井喷的时代。2004年 ，Sweetie 开始进入到演艺生涯，那历经戏剧的洗礼，两个甜美的少女就蜕变成了带有野蛮温柔个性的女生。2007年，成员之一刘品言决定要去读书深造，至此这个组合的演艺活动全面暂停。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苏有朋曾经作为小虎队中最小的成员乖乖虎出道，迅速走红。早期的音乐留有乖乖虎的影子，即便在单飞之后，稚嫩的歌声唱着少年心事，比如背包、珍惜、等到那一天等等。之后他进入到影视剧的行业，到现在歌手苏有朋变成了苏导，他执导的电影都广受好评。

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她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0: 11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金海心是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的母亲是音乐教授，但跟别的音乐世家不太一样，在他11岁的时候，其实母亲是不愿意让他太早就接受专业演唱训练的，但实在是太热爱唱歌了，金海心呢，偷偷的去学了苏芮唱歌。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他偶然间遇到了母亲的学生三宝，当三宝听他说喜欢唱歌时，就主动要求听了一下他录的小样带。听过之后，三宝只说了一句，你应该去唱歌。后来金海心被三宝力荐到索尼唱片，从而开始了歌手生涯。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著名的罗翔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更要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以乐观的心去应对这一切。

人类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加本色一点，更加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的，

0: 1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驱除胎毒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的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与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等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营养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后喂养情况如何，尤其是母乳喂养频率和量，有无先天性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与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方的传统饮食观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谈，并无确凿的临床证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说前几年陈奕迅还觉得物质是个不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喜欢音响，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比如说那一辆至重金购买的敞篷跑车，够拉风又非常的像 James Bond。 但是现在呢，陈奕迅说他已经是腻烦了这种生活，物欲越来越淡，不太正经的逛过街，穿的东西大多都是品牌赞助或者是街边店铺的创意 T 恤。陈奕迅他自己也说，我可能是人到中年了，他开始担心老花眼的问题，戒掉网络，重回固纸堆，会做笔记，说了几百遍的休息也正式的提上日程。出道20年，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巡演几百场，演了很多影片。陈奕迅他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要散尽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的想要再去修炼，至于要去哪里，他也不确定。

人生怎么能少得了这碗汤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歌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真正阻止我们成功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或者不明白，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但其实不正确的事情或是观念，这才是我们成事的最大的阻碍。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相信吸引力法则吗？我是相信的。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和正面的思想，那么好的人事和物都会和他产生共鸣或者共振，而且呢会把他吸引过来。那么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带着悲观的情绪，那也就难怪那些愤世嫉俗的思想频率会和他产生共振了，一切看起来都是不那么好的。请相信吸引力法则，我是杨洋，接下来呢继续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13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

车的两位成员严志凌和尤秋兴儿时都居住在屏东三地门的大母母山，不过两家人是住在不同的山头。严志凌跟着姑父来到尤秋兴所住的部落，当时尤秋兴正在和小伙伴们玩游戏，小秋兴埋着头拼命地跑，一不留神就撞到了对面过来的小志凌。这一撞，小秋兴坐倒在地上，小志凌重心不稳，还栽到了水里边，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从此之后呢，两人开始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打工，后来一起唱。

我是一个靠感觉活着的人，只有当我感觉到你是真的待我真诚，我才敢回馈真诚。我相信很多人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只有当你主动找到我，我才敢表达我也很想你。听起来好像有些被动哈，但的确是这些感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给了我爱与被爱的勇气。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刘德华的音色很有辨识度，这点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容易被记住，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刘德华嗓音跟歌曲的适配度，导致一些歌跟刘德华的音色不匹配，听起来会有一些不适感。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同的现场特别有味道，是那种咬下一口柠檬的刺激，因为他是鲜少将 R&B 和 Soul 融合在一起的歌手，再加上他独特的嗓音，听起来是特别抓耳。

关于拍照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身边人能够多多拍照，多多记录，因为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事情已经没法就凭空想起来了，甚至记不得上个月最开心的一天做了什么事情。只有翻看当时的照片，你才会想起来一桩桩一件件照片和文字的记录，才能让你仿佛重回那一天。也许现在心情低落，但看到照片会被以前乐观的自己给治愈到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4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萧敬腾是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人惊艳的。他对词曲和音乐的诠释都让人激赏，是一把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来说说看黑豹乐队是怎么诞生的。1987年呢，在黑豹诞生之前，李彤和丁武、王文杰一起在北京一家福利工厂艺术团工作。几个人觉得老是这么待着挺压抑的，所以呢决定离开，当时还把琴给摔了。但是音乐要继续做啊，因为那些年啊都在听国外的一些摇滚音乐，所以他们商量着要组一个摇滚乐队。至于乐队叫什么名字，最开始有人提议叫黑马，但是李彤觉得像他们这样励志的 hard metal 重金属在当时国内还是很少见的，而黑豹呢又是稀有的动物，跟形象很贴合，于是李彤建议我们的乐队就叫黑豹乐队吧。

生活当中打动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小而美的事物，一个深情的拥抱，一束蓬勃的鲜花，一张充满生气的笑脸，正是这些美好的瞬间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感。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呢，小而美的也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人生幸福感。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苛刻。
1: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情就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旦一段爱情被称为是成熟的爱情，事实上它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由时间定位的一种习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愿所有的欢乐都陪伴着你，昂首是春，俯首是秋，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1: 你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谁能依赖，

梁静茹在音乐比赛中获奖后参与了比赛纪念合集的录制，之后呢，马来西亚的老板将该合集 CD 拿给李宗盛听，并推荐其中一些未正式出道的歌手，看看李宗盛有没有兴趣。而当时梁静茹并没有被列入推荐名单之中，但是呢，李宗盛仍然听到了梁静茹的声音，几乎也是第一时间就决定了将它打造成情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会让你想起什么时候呢？

我经常喜欢在歌单里面设置随机播放，简直就像坐时光机一样，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各个时刻。关闭音乐后，那种突然从回忆里被拉回到现实的感觉，脑子有点嗡嗡的。这是我自己经常干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喜好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浪头

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从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价值。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无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

0: 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驱除胎毒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的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与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等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营养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后喂养情况如何，尤其是母乳喂养频率和量，有无先天性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与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方的传统饮食观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谈，并无确凿的临床证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阳。

0: 常驻、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

0: 点，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

0: 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6: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2: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3: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4: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5: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6: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7: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 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8: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

0: 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7: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6: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9: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7: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8: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怀旧是种无人可以避免的病，人类历史有多长，这种病就存在了有多久。它不是记忆，它是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它总是让过去比现在美妙，有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个不曾存在的过去。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 Let's roll, baby. Seven Nation.

0: 20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假如食物注定是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的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欣赏这种艺术的唯一方式就是毁灭它。只有透过吃的动作，我们才能完整地体验食物之美，才能领会食物作为一种艺术的精髓。可是吃的动作同时也是一种破坏，吞没与消化。食物一生的高潮在于它的死亡，不消灭食物，我们就无从欣赏食物。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本书的诗句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到十一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驱除胎毒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的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与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等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营养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后喂养情况如何，尤其是母乳喂养频率和量，有无先天性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与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方的传统饮食观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谈，并无确凿的临床证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丝、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选自《味道第一宗罪》。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个人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的不能归类的人，甚至与理想的类型完全沾不上边。但他那点无法分类的东西却吸引住了自己，就像巴特所说，那点东西是描绘不了的，甚至连东西二字也难以应用。这就是惊人的纯真了，意外而且突然的闪现，令人目眩神迷，无法描述，故此不可归类。因为语言总是类别。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随意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2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恋人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纯真，他就会以为自己得到真理，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事实，却拥有一座他人既没有发现更不理解的隐秘花园。他知道自己看到的只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不可形容。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们通常以为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是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选自解谜。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更应该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选自点歌。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流行音乐是一种集体的情感形式，再讨厌它的高雅听众，在热恋或者失意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因为他们无处不在。你不用刻意去听，它自然会在商场、餐厅和车子里渗透飘荡，变成了你的声音环境。选自《情歌的幻觉》。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 风，小小

2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李玖哲的音乐看似是撕心裂肺或者隐隐作痛的伤感情歌，实质呢是在走冰凉后的余温那种婉转路线。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渗透感，张力十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起大家的共鸣。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陈慧娴和梅艳芳是不分伯仲，都是力压群雄的不二天后。而最潦倒的时候，也是被时代抛弃的弃儿，失掉了当年的市场。他和谭咏麟、张学友、林忆莲都是寥寥几个见证了香港流行乐坛变迁的人，澎湃汹涌的黄金时代，四面楚歌的天王时代，新旧更替的千禧年，真的是百花齐放的新世纪啊。

人们常说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亘古不变的是风景，变幻莫测的呢是心情。你如果有空，我会带你去看风景，去识人心。沧海桑田，你可以看尽人间最美的风景，阴晴不定，你也没有办法确保一生的好心情，那就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帮你走出心情的泥泞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能够看懂一个人灿烂的笑容，却看不懂那个人笑容背后隐藏的悲伤。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可以帮你好好疗伤。

有时候会说，生活很无奈，人生也很苍白。那现在至少忘记昨天的失落，忘记那种脆弱的情怀，把你的心绪放在音乐当中飞起来。时光很漫长，心灵呢也会寂寞，那也可以读读书，听听歌，不管是书还是歌，这种文字和音符都能让你充实心灵，让你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不要太多牢骚，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只看眼下，要有豁达的情怀，才会有非凡的气度。失望是眼前的暂且，希望才是无限的未来。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哇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六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弧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旗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各类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

0: 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1: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3: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4: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4: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

0: 任务总体安排。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颖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1: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3: 140公里。
14: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2: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5: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点了。
1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4: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6: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5: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五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 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

0: 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更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耐心资本如何陪跑硬科技，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专栏，聚焦福建金融活水精准浇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福建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首个项目提前完成，696个乡镇、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建成；
2: 福建馆亮相深圳文博会，打造沉浸式生活体验空间，让观众深度领略闽式生活之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牢记嘱托，福建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浇灌硬科技。今年3月底，两家硬科技企业接连登陆港交所，这背后正是福建耐心资本陪跑的生动实践。碳化硅外延晶片是全球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它决定新能源车能跑多远、电充得多快、光伏电能不能高效送进电网。制造这些碳化硅外延晶片的企业叫汉天天成，它是全球第一家把8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做到大规模量产的企业，去年底还在全球首发12英寸晶片。目前全球前五大碳化硅功率器件制造商有4家是汉天天成的客户。今年3月30号，汉天天成在港交所挂牌，一开盘市值就突破450亿港元。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冲刺上市阶段也需要资本的临门一脚。2024年12月，福建产投管理公司联合多家机构为汉天天成完成了约10亿元的融资，当时正是企业扩展8英寸、攻坚12英寸的关键时候。汉天天成内审部负责人王涛：
4: 当时福建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联合知名资方

0: 为公司扩产赋能资金。我们实现了12英寸碳化硅外延技术的重大突破。在上市过程中，国资的长期持股也是重要的信用背书，提升了市场对我们的认可度。
1: 同一周，上海富锂业半导体登陆港交所，开盘高开超112%，拿下港股音频芯片第一股。富锂业主攻智能音频芯片和触觉反馈芯片，手机里高保真的外放声音，按下侧键时的震动反馈，配置的就是这家企业的产品。2024年，富锂业全球芯片交付量超过4.5亿颗，功放音频芯片出货量排名全球前三。与汉天天成相比，富锂业获得福建基金投资的时间更早。2022年，企业融资几乎冻结，资金压力陡增之际，福创投的注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转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6部总经理李章景：
2: 我们投富锂业和新凯是看中两点，首先是赛道，音频信号链这个芯片呢门槛极高，国产化呢刚刚起步，在高端的市场跟车载的音频功放市场呢几乎是被海外垄断的，存在结构性的机会。第二是团队，核心的骨干呢均有这个2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种班底呢是极为稀缺的。
1: 今年福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发展耐心资本，深入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两个项目，一个在厦门攻坚材料，一个在上海突围芯片。福建的基金为什么都能精准捕捉到？这背后是一套打磨多年的4维硬科技投资标准。福建省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景：
3: 一是政策导向，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优选百亿级的高增长市场；二是看团队，看重顶尖科学家或者连续创业者领衔、具备综合从业能力的团队；三是技术，拥有原创核心技术与专业壁垒，技术领先同行；四是看成长潜力，优选细分市场领先、客户优质且具备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企业。
1: 运用这套标准，福建的产业基金筛出了一个硬科技项目池，除了汉天天成，还有必任科技、加特兰微电子、星际荣耀等几十个项目，分布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科创企业早期投入大、风险高，如何确保投资回报率？福建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飞：
4: 我们践行的耐心资本是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局，着眼于科技创新大势的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我们不片面地追求短期的财务回报，而是持续提供资源对接与产业培育，以跨周期陪伴全链条的赋能，陪伴企业跨越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的所谓达尔文之海，最终实现科创产业赋能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至和善成。
1: 目前福建投资集团累计管理及参股基金超过70只，总规模超850亿元，已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超过200个，推动50多家企业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实业加金融的双轮驱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科创种子提供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
5: 记者日前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全部建成，这也是福建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首个完成的项目。截至目前，福建省696个乡镇共有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全部建成，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当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泉州安溪县今年新建成投用的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4号，安溪县建斗镇仙荣村暴雨如注，该村利用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系统判断，一房屋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村干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群众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而后该房屋发生大面积坍塌，由于风险发现及时，转移群众果断，应急处置迅速，无人员伤亡。该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列为成功避险案例，进行全国通报表扬。去年12月，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整合7283万元农防保险风险减量资金，实施全省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并纳入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现全省696

六个防汛重点乡镇全覆盖。另据了解，为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加速落地，截至四月底，我省已下达为民办实事项目省级补助资金119.97亿元，需省级承担资金的52个字。

0: 书记郭宁宁、副省长赵增廉、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台湾工业总会副理事长秦荣华出席。郭宁宁说，福州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亲自引进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台资工业企业，关心支持台商台企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围绕构建358X 产业集群，加快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希望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积极分享行业前沿动态，在项目对接、产业创新、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打造两岸融合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圈。赵增廉说，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支持台资企业积极融入我省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闽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并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两岸工业领域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记者朱丽俊、卢毅报道。2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等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把提质增效贯穿宗旨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推动各类矛盾纠纷按照法治化路线图依法有序化解。会议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第八期闽侨青年精英海思勤活动在福州启动，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名闽籍侨青代表汇聚一堂，共话发展。林文斌说，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大家当好沟通中外的青春桥梁，推动更多闽侨青年了解福建、走进福建，抢抓发展机遇，与家乡人民同心筑梦，携手共进，讲好福建故事、中国故事。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侨服务工作，持续推动落实各项惠侨政策。
1: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主题的福建馆精彩亮相。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多种特色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文化产业蓬勃生机，尽显八闽文化传承创新、开放发展的崭新风貌。福建馆内古韵空间与潮流元素交融共生，展馆设置精品出版、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多元板块，同步开设文化出海、文旅数创基金等特色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小枫书屋实景复刻闽派典籍，书香四溢，非遗工艺品精巧雅致，传统技艺焕发时代活力。依托全新打造的数字化展示与消费矩阵，福建馆创新开启线上线下联动新模式，文创福建直播间、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展销全链路。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政企业务部总监唐军：
2: 打通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传播途径和体验场景，聚焦非遗、潮玩以及各个地市特色的文创的品类，同时进一步优化体验场景，加快文化 IP 的成果的转换。
1: 立足深厚的八闽文脉、福文化与海思文化资源，福建持续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不断孵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让闽式生活可感、可玩、可消费。福建礼物手店总经理艳丽：
3: 与福建闽事生活会文创平台的合作呢。

0: 也是共同开启、共同培育闽市生活的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的新消费。
1: 科技赋能让闽市生活更具未来感。展馆集中展示全国首发 AI 剧本游、AR 非遗沉浸体验、XR 剧场等前沿项目。原知宇宙福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自研的垂类大模型可快速生成交互式剧情，串联文旅多元场景。原知宇宙商务总监苏明聪：
2: 可以深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等多个维度的这个活动场景，并凭借这个 AI 模型，我们可以去打造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这两天呢，我们也收到了大量的这个省外文旅集团的一些意向的合作。
1: 文体旅融合释放强劲活力，闽超、福马等赛事 IP 与影视打卡场景带来虚实相融的新奇体验。观众邹先生：
3: 里面的这个场景啊，也是做得很精美，然后这个虚拟跟现实之间做了融合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是让人感觉到还是眼前一亮。福建旅游资源很丰富，值得去。
1: 文化康养领域创新突破 ，AI 中医四诊仪器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助力健康自测，拓展闽市生活新维度。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杨朝阳。
4: AI 的智能的设备通过传统的中医的望闻问切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可以发现自己身体上可能有什么样的风险，然后如何去更好的去防范，那对于提升老百姓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认识是有帮助的。
1: 福建馆今年还首设独立城市展区福州展区，这里汇聚了20多家企业的70余款展品，红色文创尤为亮眼。参展工作人员吴德峰：
5: 福州展区呢，我们是以红色的 IP 作为整个展区的精神封面，希望说呢，能够通过文创产品呢，让更多的访客可以把福州的红色故事通过这个精神信物的方式带走。
1: 从非遗传承到科技赋能，从文旅融合到康养创新，福建馆以闽市生活为纽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场景紧密相连。福建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让文化可触可感，在传承与创新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福建故事。
6: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院士领航同心同行2026年融台青少年科技研学活动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举行。本次研学活动为期4天，来自台湾的44名师生与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30名学生将共同开启一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研学之旅。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7: 开营仪式上，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带来了管乐合奏和合唱《丢丢童》等精彩节目。在礼赞科学家环节，同学们通过融成星河聆听了福州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现场还举行了科学导师聘书颁发仪式。开营仪式后，融台青少年走进福州大学参加院士专家科普座谈，参观紫金地矿博物馆，开展无人机体验，在丰富的研学活动中感受科技的魅力。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德育处副主任唐志荣：
8: 因为我们学校这一整学年都是以科技科创作为我们校园的文化特色，所以呢，我们想通过科技科创的引领，让台湾的孩子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祖国的科技的发展。
7: 台湾领队萧国亮：
9: 我看到活动的内容里面，我们的院士跟我们机器人手臂这些，还有一些科技馆的活动，对台湾的小朋友其实也都是很新奇的一个活动，那他们也是非常热烈的响应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
1: 22号，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举办关注成长从新开始2026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医校协作活动，医院将与多所学校合作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10: 活动中，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与16所学校举行医校协作签约仪式，签约校覆盖小学、中学和高校，其中新增9所，续约7所。院方将为签约学校的心理知识普及、心理教师培训、学生寻医问诊、危机干预等提供专业支持，持续加固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屏障。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林永超：
11: 将专业的心理医疗资源与学校的教育管理优势深度融合，聚力构建早筛查、早预防、早疏导、早干预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络。
10: 校方代表、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陈夏云。
12: 持续深化心育队伍培育、课程共建、危机干预、绿色通道转整等工作，不断完善校园预防、专业评估、医疗干预、返校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6: 本台消息，2026金砖创新基地智能制造与创新发展研修班春季班22号在厦门开班，来自14个金砖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产业精英和学术专家参加培训。学员们将在厦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16天的交流学习，通过课堂教学加实地参访的模式，分享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经验。
1: 我们来关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昨天晚上3场比赛的结果。漳州队0-1不敌宁德队，莆田队1-0主场战胜平潭队，泉州队1-0小胜南平队。今晚19:35，厦门队将迎战3名队，欢迎您的关注。
6: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亚洲、葛飞。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零。
13: 需要弘扬。
1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3: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哪个更好呢？其实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其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冷藏酸奶的特点。一、含有活性益生菌。冷藏酸奶中通常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强免疫力。二、新鲜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冷饮的人群。三、保质期较短。由于